0: 对。
1: 他现在就是服务员，就是说 1-2-0-1-2-5 for L-5 subscription。
0: 对。
1: 我是想，现在跟他现在来说，我跟他 1-2-0-1-2-5 for L-5 subscription。